0: 六十五天。
1: 五天。
0: 右面是棍。
1: 先生。
0: 这里那个他们在一个就是那个所谓的那个就是那个那一扇那个初中专门
1: 我大声些就是给你上个优先
0: 这是不是在一起原来他在我出Begin a session of our flight pilot. Better.
1: Bring in to stop when you get to the airport. Bring in to stop when you get to the airport.